0: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 的種類啊、疾病啊咁樣啦嚇。咁我哋今日係主要係想講一個係Alzheimer 係嘛？
1: 係啊，咁我或者講下先，腦退化症，假如英文就係叫做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咁dementia 係一個好常用嘅字。咁dementia 其實我哋幾時用咧？就係、是、一個。形容一個人不一定老人家的、
0: okay.
1: 一個人就是他那個有認知障礙呢、到一個地步是他能他不可以去照顧自己他那個痴呆的、那個程度那我們就用 dementia 這個 term、去形容所以、一個最大的那個 term 呢就應該是用腦退化症就是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咁入面就有好多種，
0: 係
1: 咁好多種之餘咧，佢哋亦都有唔同嘅症狀，
0: 係
1: 咁認知障礙係只不過係其中一種症狀，
0: 哇，
1: 去喺個腦退化症入邊其中一個症狀啫，咁、可能其他人有腦退化症嘅時候行唔到啊，講唔到嘢啊，有時唔係淨係。那個記憶有問題啊，可能佢個分析力有問題啊，即係好多種嘅，
0: 係啦 ，OK。咁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覺得以為就係、是、啊唔記得嘢啦咁樣，即係忘記。因為我哋見有時特別係我哋係有時覺得啊老人家可能年紀大啦唔記得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普通嘅唔記得嘢同埋係即係有呢個 Alzheimer 其實係即係有 difference 嘅。
1: 係啊，咁。其實某程度上，我成日都同病人講，人個腦咧，其實都係好似任何器官一樣，皮膚一樣，你會老嘅，你會退化嘅。
0: 係。
1: 咁無論我哋做乜，我哋都逆轉唔到呢一樣嘢。咁當一個器官退化嘅時候，梗有症狀噶。咁個腦開始退化嘅時候，咁就係記憶力有問題啦。佢個分析力有問題啦。佢個學習能力嘅問題啦，咁我哋點樣去定義係哦呢個係一個老人家唔記得嘢啊、善忘啊，或者係真係有病咧？咁如果你要好仔細去做，就係要做一個 test 嘅，我哋叫做 neuropsychology testing， 就係你要好似做個 IQ test 咁啊，你個能力測試，跟住你同個psychologist 去做呢樣嘢。咁佢哋就將你個分數攞咗個分數之後，就去 compare 同你同年紀嗰扎人正常嘅人，一個普羅大眾同你一樣年紀去 compare 你個 score， 你個分數究竟係唔係差唔多？咁所以可能對於廿幾歲嚟講，我哋已經係冇咁好記性噶啦。但係代唔代表我哋個老人之外咧？不是的嘛，咁我哋同翻我哋卅零歲啦，嗰陣係咪卅零歲？我哋去比較同翻卅零歲比噶嘛，我哋唔會同啲十幾歲啲僆仔比噶嘛，係啦，所以要咁樣去分析，先至可以話究竟嗰個老人家個記憶力係咪真係正常地衰退啊，定係有因為病而令到佢冇記性？
0: 即係佢嗰啲 test 係即係叫你記嘢咁樣，會
1: 好多種嘅。你係會可能用幾個鐘頭，可能分兩三日，係啊，兩三日去同個 psychologist 去做呢一個 test 噶，係好一個好嘥時間同好昂貴嘅測試嚟嘅。
0: OK，
1: 係啊。假如你去做一啲 test 同個 psychologist， 你 privately 你私人去做，可能分鐘幾千蚊去做呢個 test 嘅。
0: 係，咁但係通常如果即係覺得或者想知啦，或者咁你就會做呢個 test 先，就因為會去。去做一啲驗身啊，或者
1: 首先即係點嗰個程序通常係點樣咧？就第一當然就係你睇個家庭醫生先啦。係
0: 啦，
1: 係。咁第一樣嘢就係你有症狀。係。
0: 但
1: 呢個就係一個好特別嘅，就通常咧有啲人真係有腦退化症，真係有認知障礙咧，嗰啲人咧就自己唔覺嘅。 我見到好多病人可能後生啲，四廿零歲，我話哎呀，我近排幾

0: 嘢唔係咁好啊，人名又記得唔好啊，老婆叫我買餸嘅時候買樓啊咁啊，咁好多時候佢哋當有呢個 insight， 就自己覺得係有事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其實佢哋都冇事嘅。係啊，咁通常我見得多嗰啲咧，老人家真係有認知障礙嘅時候咧，通常係你屋企人帶佢過嚟啦，啲仔女話：哎呀，佢成日好沉氣啊，講嚟講去都嗰啲嘢啊，問咗三四次都繼續問啊。咁通常入到嚟咧，個病人自己就覺得我冇嘢啊，有乜意思啊？咁即係我都唔知點解嚟睇你咁樣。尤其是嗰啲老人家去住嗰間屋可能住咗幾廿年噶啦。咁佢哋其實係喺住個間屋冇問題嘅，但係當你發現哦，去個放假去另一個地方去住三四日一個禮拜，跟住嗰啲症狀先浮現，可能浮現到出嚟嘅，可能朝頭早去行街，唔記得蕩失咗路嗰啲咁。但假如佢係一個熟悉環境咧，佢係其實會隱藏得幾好嘅，佢哋唔會發現嘅。所以當屋企人發現有呢個症狀嘅時候，第一件事當然去睇個 GP 先啦。咁其實仲有其他 test， 我哋叫做 screening test， 就去做一啲比較短嘅測試，都係 check 你嗰、那個cognitive function， 你個認知嘅能力。咁就當然問題就簡短啲啦，可能用20分鐘就做完一個好簡單嘅 test， 咁究竟你 pass 定唔 pass 呢？假如你 pass 咗嘅話，咁其實都好大機會冇乜嘢嘅。但當你唔 pass 嘅時候，咁你就要可能要做一個比較長啲個 test， 睇下究竟邊一方面有問題咯。
1: 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就話即係可能自己覺得自己有問題，其實未必真係有問題。通常真係你身邊嘅人啊、屋企人啊，即係同你一齊生活嘅人，可能佢開始察覺到你有問題。但係自己又可能未必咁快願意承認自己有依個問題啊。
0: 係，或者其實佢哋唔知啊。或者唔係唔承認，佢哋唔知道。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可能個仔女話：哎呀，你成日蕩失路啊！咁通常咧，嗰啲老人家就會有個藉口嘅。唔係我特登去嗰邊
1: 兜
0: 個圈啫，係啦。咁啊，即係有啲解釋咯。係啊。
1: OK。咁其實，但係即係如果真係自己想知道啦，或者真係睇一下自己有啲咩警號啦，即係before 你真係再去睇 GP 嘅時候，其實自己會唔會有啲咩可以留意一下咧？
0: 這個都成日問嘅，啲年青嗰啲病人就係問啊，究竟我有乜嘢係症狀去睇下咧？我通常嘅答覆咧就話，你就唔好去特別去諗個症狀啊，因為當以我經驗啊，當我同佢去講有咩症狀嘅時候咧，咁嗰啲人咧就會將嗰啲症狀就放大咗噶啦，跟住就會
1: 對號入座啦。
0: 係啦，咁通常我就話其實好簡單，你真係腦退化症都講明腦退化啦。其實都真係冇乜藥可以停咗佢或者逆轉呢件事嘅。咁我假如我一隻藥而家俾到你，話你食咗呢只藥咧，你就會冇腦退化啦。咁當然啦，我哋就會去睇佢有冇咁嘅症狀。但咁而家係冇嗰只藥嘛，咁所以就冇乜可以做。我只可以同佢講話，做多啲運動啊，健康啲啊，你唔好咁過重啊，睇血壓啊，膽固醇嗰啲咁咯。
1: OK， 咁但其實咁除咗即係話即係自己自我去檢測啦，咁但係其實仲有啲乜嘢可以對方面，我哋仲有啲咩可以認知？因為頭先你之前一開始你咪講啦，其實認知障礙啊，咁其實入邊真係有好多種咁樣。其實
0: 咁睇下你講緊邊只啦。假如你講緊話 Alzheimer's disease 嘅，咁呢個真係冇乜嘢可以做。咁帕金遜嗰啲又係冇乜嘢可以做。但係假如有啲係另外一隻，叫做 vascular dementia， 就係可能你有好多細血管，好似有中風嘅跡象啊，喺個腦度嘅時候，咁嗰啲其實某程度上又可以預防啲，就例如好似我頭先講，你有高血壓，你咪控制你高血壓啦，你有糖尿病，你控制你糖尿病啦，膽固醇之類，同埋有食煙嘅就唔好食煙，咁你將嗰個 risk factor， 將你嗰、那個機會減到最低咯。
1: 嗯、
0: 但係同一時間要發生嘅，始終都要發生。
1: 嗯、
0: 我成日都同啲病人講話，好似有啲病人食咗成世煙，佢哋又冇癌症，咁啲人冇食煙又好健康，又有癌症，係咪好唔公平啊？咁其實都係嘅，但係你講緊係個機會率咯。
1: 嗯嗯嗯嗯。咁、其實嗱，我哋頭先講咗話有幾種，其實可唔可以再講一下就是、譬如話好似頭先你講又提到話帕金遜啦。咁其實帕金遜嗰個病徵係點樣、
0: 帕金遜個病徵就通常嗰、那個我哋叫做個過程，即係當個腦細胞開始有問題，當腦細胞開始死嘅時候咧。
1: 嗯嗯，
0: 其實是講緊十幾分鐘、十幾廿年前已經開始，即係話，假如個病人入到嚟我間診所睇我，我覺得佢有帕金遜嘅時候咧，因為佢行路行得慢啊、手震啊、好硬啊，成個身體嗰、那個時候，通常就已經差唔多七至八成嘅腦細胞已經死咗噶啦。是啊，所以其實那個過程是可能十幾年前已經開始，腦細胞已經開始死了。通常有什麼症狀呢？就其實很 non-specific 的這症狀。例如可能你聞嘢那個味覺冇了，嗅覺冇了。其實這個都幾 common 的，可能有些人有些 flu 啊、流感啊，跟住哦流感之後冇咗嗰個嗅覺咁樣，呢、這個都有係都幾 common 嘅。一帕金遜嗰啲病人，我同哦其實係啊，五年前、十年前我聞嘢唔係咁好，聞到嘢噶啦咁。咁仲有其他嘅，就好似話半夜三更瞓覺嘅時候，佢喐嚟喐去啊，踢嚟踢去啊，大叫啊，嗰只又係另一個好 common 嘅 symptoms 嚟嘅。
1: 哦，
0: 係啊，跟住又有可能話佢嗰個腸胃開始唔同咗，可能又開始便秘啊。
1: 嗯，
0: 呢啲又係可能係先兆嚟嘅喎。
1: 嗯嗯，
0: 但係我講嗰啲係都 common 嘅嘛。你有嗰啲症狀，又唔代表你
1: 一定係
0: 一將來會一定有帕金遜病嘅喎。
1: OK，
0: 但係會又會搞到你自己好擔心喎。所以我就同病人講，唔好諗咁多啦，係咪先？咁你即係健康啲就
1: enjoy life，
0: 係 enjoy life， 因為冇咩可以做，冇有預防到，除咗你真係健康，係做多啲運動。
1: 嗯，因為其實聽帕金遜就係、我最早期聽到就應該係睇個打拳嘅拳王，拳王係拳王比利，叫阿里，叫阿里，係啦係啦。嗰陣時開始聽到，咁話其實係咪因為個頭受咗震動，或者係因為打拳會
0: 有咁嗱，又另一個傾法啦，就係帕金遜病啦 ，Parkinson disease 啦，係一個真係一種病啦。
1: 係
0: 咁，其實佢假如你好似一棵樹咁樣，帕金遜係一個diagnosis 一個病，咁佢上邊咧可能係叫做Parkinsonism， 就有啲人好似有帕金遜嘅症狀。就例如行得慢啊、震啊，同埋好緊。咁有呢個 Parkinsonism 咧，又唔一定係帕金遜病嘅喎。咁有時候有啲藥物可以令到佢好似有帕金遜咁樣，又其實又唔一定嘅喎。咁有其實有其他病就好似帕金遜，又唔一定帕金遜嘅喎。所以其實係幾複雜嘅。呢樣嘢，咁阿里嗰時係點咧？因為我哋知道有講緊 risk factors 啦，我哋知道不停咁樣個 concussion， 即係腦俾人撞擊，亦都係一個 risk factors 嚟嘅。佢有呢個帕金遜，但係當然當你不停咁樣撞擊嘅時候，其實你個腦細胞都有問，即係有受傷、有受損嘅。咁所以佢可以因為咁而令到佢有 Parkinsonism。就唔一定係 Parkinson disease， 係、
1: okay.
0: 啊，所以依個係比較複雜性嘅問題。
1: OK， 即係佢係可以有機會有依種嘅，即係外邊睇上嚟係
0: 症狀
1: 啦。咁但係又唔代表佢一定係帕金遜病。
0: 係啦、啊，因為假如你話 Parkinson disease 帕金遜病，佢係因為你啲腦細胞死咗，跟住就令到一個其中一個 chemicals 唔夠叫做 dopamine， 跟住就令到呢個 symptoms 出咗現啦。咁即係其實有 有其他嘢可以令到你腦細胞死咗，
1: 嗯，
0: 令到你個 dopamine 唔夠，亦都可以有帕金遜嘅症狀。
1: 其實你講起 dopamine， 我又想問一下咧，有啲人就話啊，依啲係製造啲 dopamine， 其實係咪可以食一啲藥啊，或者做一啲嘢係會幫你產生呢一樣嘢 dopamine？
0: 係係，所以帕金遜病嗰啲藥咧，醫帕金遜嗰啲藥咧，其實都係去 replace， 都係補充翻你個腦入邊嗰啲 dopamine 咯。
1: 哦 ，OK， 係
0: 啊，
1: 因為依個就係同個 psychologist 傾嘅，就係，是，啊，佢哋會即係有時有啲係會開一啲處方，開啲藥出嚟啊。食咗係 for 一個 dopamine， 即係咁。但係其實如果食長期食呢度，又會唔會變咗自己嘅身體唔識去製造呢啲？
0: 啊，係啊，呢個有一個幾好嘅 point， 因為有啲人就，哦，咁你唔夠就食啦，咁啊，係咪先？咁其實同一時間，你要睇下嗰個原因係乜嘢。
1: 係
0: 啊，咁假如唔一定dopamine， 其他可能荷爾蒙都係咁樣嘅，即係可能啲人有男性荷爾蒙比較低啊，跟住你咪補充啲男性荷爾蒙入去咯。你嗰，那個類固醇比較低嘅，俾翻啲類固醇你。但係好似你咁講，當你身體不停有外來嘅 replacement 嘅時候，其實你嘅身體咪唔使再 produce 呢樣嘢咯。
1: 嗯。
0: 咁你咪要長時間依賴佢嘅時候，你係永遠都要食㗎啦。
1: 嗯，
0: 就有啲人有啲因為有啲病要食類固醇嘅咩，類似因為長期病患要食類固醇，咁佢食咗幾個月之後，咁咪開始佢身體就好爛啦，又唔做類固醇啦，咁佢就我哋就唔停到藥噶啦，就要慢慢停咯，唔可以突然間停咯，因為佢身體冇再製造呢個類固醇啊嘛。
1: OK。即係其實即係有啲藥係，如果你即係唔係話真係需要，又唔好長期服用。
0: 有時候我同病人講就話，你假如真係需要嘅咧，你真係需要你要食噶啦。
1: 係。
0: 所以這個都係一個醫生嘅判斷咯。好多病人就自己就擔心，好似你咁諗，哦，我唔使食，咁我咪唔使依賴佢咯。但好似帕金遜病為例，咁可能入嚟睇我嘅係60-70歲，咁跟住我唔想食啊，跟第時依賴佢，跟住我會望住佢咁講話，其實你仲有幾耐命咧？
1: 你真係會直接咁問佢？
0: 啊，係啊，你覺得我好直接，你其實你覺得你自己可能活到幾耐咧？可能10-20年 ，OK， 佢你唔食藥，咁你想你跟住嗰啲時間，你係想食住藥？冇乜症狀可以做你想做嘅嘢，定係你頂住唔食，但係繼續有症狀，
1: 就活多十幾年。
0: 係，就活多十幾年。你想點樣活落去咧？跟住嗰十幾廿年係咪先？咁好多病人都話：哦，咁啊係。咁佢食咗之後，哦，行得好啲啊，可以去旅行啊，個quality of life 好多啊，咁咪繼續食咯。係啊。
1: 好啦，咁我哋或者聽首歌先。咁啊，聽完歌翻嚟啊，我哋有繼續今日我哋嘅節目啊嚇。我哋有嚴明熙嘅《Only For Me》。

0: What happened when two best friends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afterlife? Find out in Legends of the Golden Arches, a wildly entertaining new theater experience from Auckland creator Joe Paradise Louis and Malin Tang. A hilarious and hard life story exploring friendship, family,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identity. Funny, movie, and completely unforgettable at QPAC, 17 to 20 September. Book now at blissmanfestival.com.au, station sponsor.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4EB FM 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咁啊，嚟到早上嘅10点24分啦吓，咁喺直播室里边有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咁今日咧亦都有我哋嘅嘉宾 Ronald 啊 ，Ronald Siu， 咁我哋嘅脑神经专科，
2: 你好
1: ，Hello， 你好。咁啊 ，Ronald 頭先同我哋傾咗關於一啲腦退化症嘅問題啦，相關嘅問題啦嚇。咁跟住嚟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咁頭先 Gordon 休息嘅時候都有同我講嘅話啊，究竟有咩運動啊？即係實質啲運動有會對預防腦退化症咧？咁其實對老人家嚟講咧。佢哋嗰個運動量同我哋運動，我唔會叫個老人家去做 gym 噶嘛。
1: 唔叫佢打泰拳啦。
2: 泰拳都其實 OK 嘅。
1: 得啦。
2: 得噶，得噶，得噶。
1: 唔好打頭，不過唔好打面。
2: 其實最主要有兩樣嘢嘅，一個就係保持你嗰個肌肉量啦，即係令到你肌肉唔會流失啦。咁啊，當你其實當40多50歲打後咧，你肌肉開始流失咗。咁你唔用咧，咁你就越嚟越。冇肌肉啦，咁啊即係有機會會跌啊嗰啲咁，咁同一時間亦都會保持你嗰個心臟功能好啲啦。咁跟住maintain你嗰、那個即係帶氧嗰啲capacity 去個腦啊，嗰啲就係會有幫助嘅。即係可能一個一日你咪叫個老人家你出去行。行個圈回嚟1K2K慢慢散步回嚟，我已經足夠㗎啦。咁我通常就可能啲病人入嚟睇嘅時候，可能一對老夫婦入嚟，跟住我就可能病人係個先生咁樣，跟住我就會問佢：喂，你上次同你老婆拖住手行街幾時啊？大部分都話唔記得啦，咁你而家開始啦，你同你太太兩個拖住只狗點都好，拖住隻手散下步，每日。行行行15分鐘半個鐘頭，其實咁樣都已經有幫助㗎啦。即係你唔係一定話我哋比較後生嗰啲運動喎，你一定去做 gym 啊，做跑步啊，其實唔需要嘅。係啦，最唔好坐屋企，你 physically active 行啊，即使 gardening 咁樣都好㗎啦，已經。
1: 即係其實所以有啲老人家佢中意去晨運。即係朝頭早，因為佢哋早起身，我去行下，甚至乎有啲會耍太極啊嗰啲咁樣。
2: 係啊，揈下手腳其實都已經足夠噶啦。係啊，咁同埋我哋又唔可以太過push 啲老人家啦。即係假如我開始同你講，喂，你要日日去做 gym 喎，咁樣，跟住佢哋就係唔要啊，唔要乜。通常我就好 gentle 嘅，慢慢即係散下步先，係啦，一步一步嚟，
1: 慢慢加，
2: 慢慢加上，都唔使慢慢加嘅，其實 keep 住咯，係啊，你去到你去到佢可以接受嘅程度，咁我去到一個，其實我哋都係啦，做運動，梗係去到一個程度咧，覺得好辛苦嘅，你就會放棄噶啦嘛。
1: 係啊，有時放咗工好攰啊，
2: 係啦，係啦，咁所以係即係個病人舒服。有對佢有用嘅，咁啊呢個先最緊要咯。
1: 咁因為係咯，我見有啲老人家佢中意跳舞，即係一班
2: 咩舞啊？跳咩舞？
1: 喺啲廣場啦，廣場
2: 大媽舞，
1: 大媽舞係。其實
2: 嗰啲我就唔鼓勵，嘈嘈得滯，
1: 唔好影響到人啊！
2: 唔好影響到人啊！
1: 做運動係好嘅，
2: 做運動係好嘅，係啦，
1: 係冇錯冇錯。
2: 我知我哋以前香港跳下啲老人家舞，跳老舞。
1: 哦，即係嗰啲
2: ballroom dancing， 其實都好好噶，做 coordination 好噶。
1: 係我見即係有識得有啲朋友，佢哋哇，真係好大年紀，但係你見佢啲腰啊啲咩好靚，好
2: 企到成個謝賢咁啊！
1: 係啊，犀利啊！
2: 犀利啊！
1: 其實都好，因為嗰啲你跳舞你都要記嘢啊，又要即係記啲舞步啊嗰啲咁。
2: 係係。
1: 咁但係其實好似嗱講開話記冇補啦，有啲人就話：，唉，你唔好用咁多腦啊，用得腦多咧就你又好容易腦退化啊或者咩。但係有啲人就話唔係喎，你應該要用多啲喎。
2: 梗係要用
1: 啦。依個真係點解依個迷思幫我哋解答一下？
2: 梗係要用啦，
1: 梗係要用。
2: 你冇一個證據顯示你用得腦多咧係會影響個腦嘅。
1: OK， 係
2: 呢呢個我唔知邊個
1: 嘅流傳。
2: 呢個諗到呢一個巧嘅人咧，其實都幾聰明嘅，嗱可以令到自己唔使
1: 做。呢個幾難，
2: 呢個好難。
1: 懶同聰明應該
2: 係啦，懶同聰明先至諗到呢一個原因出嚟嘅。咁其實係冇科學根據話你用腦用得多
1: 就反而唔好。
2: 係啦，咁其實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即係會同病人講，我有啲人話：哦，點解我會有咧？或者點解我其他朋友冇咧？咁樣，因為其實每個人個腦都會老化噶嘛。
1: 係。
2: 咁啊，睇下你個 reserve 有幾多。
1: 嗯。
2: 咁我哋知道係可能你個 IQ 比較高啊，你受過多啲嘅教育啊，年青嘅時候，咁你嗰、那個reserve 就比其他可能。冇受過高等教育啊，嗰啲人嗰個 reserve 比較多。咁你當我等下幻想下嗰兩個curve， 嗰兩個 graph， 咁大家都係向下噶啦。咁你冇咁多 reserve 嗰啲，咪可能大家可能到100歲，大家都老人痴呆噶啦。但係可能冇 reserve 冇咁高嗰、那個，咪60歲有症狀先咯。咁有 reserve 嗰個咪80歲先有咯。即係講緊個 reserve。咁所以其實你後生嘅時候咧，用多啲腦 build up 你個 reserve 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
1: OK， 係
2: 啊，就好似其實我哋身體都好多都係咁嘅，就好似我哋個骨頭個鈣化，其實我哋係後生嘅時候去 build up 你嗰、那個骨頭嗰個 density 噶嘛。咁你 build up 到嘅時候，咁你慢慢老嘅時候，嗰、那個鈣就越嚟越低。咁你又冇得再補充嘅咯喎，咁所以一早要個 reserve 好啲咯。咁所以你後生嘅時候係要用多啲腦，令到你有多啲 reserve， 咁你就唔會老得咁快啦。
1: 依個真係好重要，解答咗呢個迷思啦，真係係啊，即係因為有啲人就哎呀你唔好咁，所以其實會唔會譬如好似老人家咁，有啲中意打麻雀啊嗰啲咁樣啊，咁其實都係好，其實都即係因為你真係要用腦啊嘛。
2: 係啊，打麻雀係一件。好好嘅事嚟，
1: 好好嘅事添啊！
2: 好好嘅事，
1: 因為有啲老人家咧，即係平時可能冇乜，即係好靜，哇！一打麻雀好犀利喎，即係我唔夠佢打嘅喎，真係佢諗到好快嘅，轉得好快喎。
2: 打麻雀咧，嗱呢個個人經驗啊，
1: 哦，個人經驗，
2: 個人經驗。打麻雀你唔係淨係話你做牌噶嘛，其實你係有好多你又要真係識打麻雀，
1: 你諗埋對方，
2: 諗埋對方，你睇下人哋嗰啲眼神啊。即係好多嘢觀察，你觀察又咪打得叻嗰啲，所以我好怕同我外婆我婆婆打麻雀，因為佢係賊嚟嘅，
1: 好犀利，
2: 佢好犀利，佢90幾歲打牌咧，佢係撳住我嚟打噶，
1: 咁勁，
2: 佢好勁啊！好記得有一次佢打到最尾一隻，佢食我隻13U啊！哎呀，
1: 咁犀利食13U，
2: 係啊，跟住佢仲好開心，我等咗你好耐啦咁。
1: 咁即係其實真係用腦係，即係依方面用腦，即係如果你有依個興趣，其實都可以 keep 住繼續啦。係
2: 啊 ，keep 住揾啲雀友一齊打，但係揾多幾個喎，因為年紀大嘅時候啲雀友就走㗎啦嘛，
1: 去咗旅行，又品唔品啊嗰啲可能。咁啊係，其實即係所以就係好似頭先你講啊用，我想問一下，譬如好似我哋話老啲老人家咁，佢中意睇電視咁，成日坐喺度睇電視，咁其實。呢個又會唔會係好定係冇咁好咧？即係因為睇電視，我聽人講就話啊，你好少會用腦啦，因為真係坐喺度放空自己咁樣。
2: 有好有唔好啦，睇下你睇咩電視啦。即係好似而家你唔好話小朋友，你唔好話老人家啦，小朋友都係當，因為當你淨係睇電視嘅時候，你唔係。proactively 你唔係主動地去學習一樣嘢嘛？你資訊你係坐喺度睇 passively 咁嚟。所以小朋友咧，主要佢哋嗰個 research 都話點解小朋友係蠢啲咧？我哋
1: 睇得電視多，
2: digital 啦，即係好似用啲電子儀器啊，digital device 啦，因為佢哋冇咗我哋以前嗰個。 比較用腦多啲去思考啊。
1: 嗯
2: 嗯，所以咪話我哋澳洲而家最新研究係第一次新一代蠢過上一代嘛。
1: 係啊，啱啱睇個新聞係喎，澳洲喎逐朝。
2: 係啊，咁有幾個原因話，即係可能電子儀器啊，同埋可能佢啱啱有 Covid 嘅時候又喺屋企啊，就好多原因嘅。
1: 嗯嗯，
2: 可能又少咗運動咧，小朋友我哋以前街童嚟噶嘛，出去成日玩。
1: 出去玩。
2: 所以運動好緊要嘅。
1: 嗯嗯。所以其實我如果真係睇電視睇 一段時間，最好起身行下喐下。
2: 係咯，你睇一睇咩咯？又係即係睇下啲
1: 分析下劇情得唔得？佢會唔會有少少幫助？
2: 討論下咯，
1: 討論下，一路睇一路討論。
2: 都由我唔知咧。我細個嘅時候，屋企人都會咁討論咗我有冇搞錯啊？咁樣做㗎。
1: 如果你係一齊睇就係咯。係
2: 啦，你自己睇就。
1: 而家好少一齊睇電視。係
2: 咯，冇咗以前睇電視個樂趣。
1: 好少坐埋一齊睇電視。
2: 以前即係食飯會。
1: 你一個 iPad， 我個國字喺房自己睇自己。
2: 係咯，以前喺度睇就一齊追咁，喂，夠鍾開電視啊！係，咁去睇啲慘嘅，我記得係真情睇到喊㗎。係
1: 啊，係。有啲人罰你，我睇到啊咁誇張啊！係
2: 啊，喺度鬧啊，喺度鬧啊，指號啊！
1: 好啦，
2: 睇鄧阿咪咪慘啊，點樣食泥啊？
1: 係啊，點樣嗰啲咁樣啊？咁即係總之就係咧，我哋要多啲用腦啦嚇，要用。無論你做咩都好啦，不過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當然你又唔使本身唔識麻雀，又唔使特登去學嘅。即係如果你本身唔係咁中意一樣嘢就，
2: 但財大啲咯，財大啲咯都得嘅，即係乜都得嘅。總之你係
1: 乜都得，捉棋都得嘅。
2: 捉棋都得，你用總之你係用個腦。係。但係你做啲活動咧，係要 sustainable 嘅，因為你做你自己 enjoy 先 sustainable 嘅。係。你做啲唔 sustainable， 冇乜意義嘅。
1: 嗯嗯。咁我再啊好啦，咁我又做咗運動啦。咁飲食咧，飲食其實有冇咩幫助？有啲咩啲飲食？即係除咗食得健康啲之外，咁樣。
2: 都有嘅。嗱，有啲 research 就這個 research 就成日都轉嚟轉去嘅。你知醫學嘅嘢，可能幾年後發覺哦，原來唔啱嘅。
1: 之前本來話唔好食咁多蛋，而家又
2: 佢同蛋冇分別嘅，冇關係。
1: 即係食多啲啦，而家又。
2: 蛋係其中一樣啦。因為可能話食蛋多咋，你個膽固醇會高啊。咁其實而家嗰啲 research 都話，其實你個膽固醇未必同你嘅飲食有直接關係嘅。
1: 嗯、
2: 通常都係你個 genetic 啦，又係。咁另外一支係幾年前有 research 就話喺韓國做嘅，就話你每日飲一至兩杯咖啡，
1: 啊，
2: 跟住就可以預防你嗰、那個腦退化症啦。
1: 嗯，
2: 咁近排啲 research 又好似話唔係喎，
1: 又唔係啦，
2: 又話 research 就話喺個 Asian 個 population 就會有，即係好多新嘅 information 出咗嚟，咁、其實係唔係咧？可能幾年後又推翻嘅，咁、好似唔知你記唔記得，可能十幾廿年前啲人話哦，飲一紅酒係啦，一至兩杯紅酒就對個腦好嘅，
1: 係
2: 哇，咁紅酒咪買得好啦，
1: 對個腦好啊，
2: 係啊，咁最新嗰個建議又改咗噶咯喎，咁佢改咗就話冇一個安全，唔係冇一個對健康有好處的指標，它只不過有一個你飲得你的 upper limit 可以飲多少而不影響你身體、instead of 說、你飲兩杯是有好處的，現在已經不成立了這件事、所以飲食的東西、沒什麼說即這幾年說流行的，可能兩三年後發覺原來是錯的，是的，咁做啲值得健康，最緊要我覺得一樣嘢，開心，
1: 開心，
2: 開心。你食得開心，好似我中意食嘢咁，咁我係咯，期待食嗰餐嘢。instead of 你唔食，你嗰樣啊咁難食，搞到你唔食，你吸收得唔夠多蛋白質，跟住你啲肉又流失，跟住有好多問題咯。即係又係嗰句咧，最緊要開心，最緊要 sustainable 呢樣嘢。
1: 係咯，我諗均衡飲食咯，即係又唔好話偏食一樣咁樣。你始終就算幾好幾有益嘅，你淨係食一樣都搞唔掂啦，係咪先？
2: 係啊，同埋另一樣都好 common， 就係話食有冇啲supplement 啊，維他命嗰啲好有好處咧咁樣。其實就冇乜嘅。其實有一近排有一隻supplement 啦，係飲嘅，每日飲一支，跟住就可以 預防嘅，減低你嗰個腦退化嗰個風險。係。咁有少少 evidence， 即係 research 話少少 evidence 係有用嘅。
1: 嚇，
2: 係。咁呢個你可以睇下啦，上網自己睇下啦。
1: 嗯嗯。
2: 但係個 evidence 就唔係話好強嘅。
1: 嗯。
2: 咁所以我都唔會話第一步就建議病人飲呢樣啦。
1: 嗯嗯。
2: 你有 evidence 嘅。
1: 佢使唔使處方㗎？
2: 唔使處方，
1: 啊、
2: 你去 chemist
1: 就買到㗎。
2: 你上網買都買到。
1: 哦。
2: 嗯。OK 嘅嗰啲就，即係唔會話太大問題咯。等於有啲就係、是、supplement 就食得太多維他命 B 啊嗰啲咁，我都見過唔少病人因為食得太多，跟住佢就過量，
1: 嗯，
2: 令到佢啲神經有問題。
1: 因為食維他命 B 係咪話即係減輕壓力啊？咩 B 集嗰啲係嘛？係咪 for 依個 purpose？
2: 嗰啲可能啲自然療法嗰啲人就會咁同你講啦。即係在於呢、這個我哋做腦神經科就冇乜呢個 evidence 嘅，
1: 係
2: 知道。
1: Okay.
2: 但係我亦都見過唔少就真係有病人入嚟，因為手腳麻痹啊，因為食得太多維他命 B 啊，
1: 嗯、
2: 跟住令到佢啲神經有損害咯。
1: 嗯 ，OK， 好啦，咁我哋听多首歌先，咁啊，听完歌翻嚟，我哋继续有我哋今日嘅节目，咁我哋有呢个张靓颖嘅《一生所爱》。

0: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1: Station sponsor。
2: 好啦，大家收听紧嘅系 4EB FM 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 ，You are listening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咁你除咗可以喺一个收音机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亦都喺网上面都可以收听我哋嘅节目嘅。我哋嘅网址咧就系 4eb.org.au。咁啊，大家拣翻呢个Cantonese 嘅 program 啦，咁啊去翻呢个 Sunday， 咁啊又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重温啊吓。咁啊，今日喺直播室里边啦，有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咁啊，亦都有我哋嘅嘉宾啊 Ronald 吓 ，Hello Ronald。
3: Hello again。
2: Hello again 啊，我嘅 neurologist 啊。好啦，咁啊，我哋。剩翻依十零分鐘啦，咁我哋係會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關於依、這個腦退化、腦即失智嚇。
3: 其實腦退化咧對個病人影響當然就好嚴重啦，但係個好即係在好方面睇咧，個病人自己唔係咁知道嘅。因為其實佢仍然係因為佢唔記得咗自己唔記得啲乜嘢咯。
2: 係。
3: 所以他其實就對他們，假如大部分啦，一些病人都是比較開心啊，其實活在一個都不會說太大問題的，即有，但當然有些就是他變得很暴躁啊，很惡啊，經常發脾氣，當然就不是那麼好啦。所以其實影響不是只影響病人，但是其實都影響他身邊的人都挺多，
2: 照顧者啊，
3: 是啦。因為其實當你可能睇到你個另一半，開始成日唔記得嘢之餘，仲開始有時唔記得我係邊個，呢個就好嚴重嘅時候，或者佢叫咗佢唔好咁做，但佢不停咁做，或者佢做一啲嘢好影響到佢自己安全嘅，咁你又好掹整，咁可能佢到再嚴重啲，佢沖涼上廁所都有問題嘅時候，咁。照顧他的另一半呢，其實個壓力都很大。可以怎樣做呢？就是我覺得有一樣是可能我們中國人的 culture，就是什麼都要攬上身，就覺得他是我老婆，我先生，或者他是我爸爸媽媽，我要親力親為，去照顧每一樣東西。這個是好的，我認同。但是當某一個位置的時候，你是會覺得會有個 care fatigue 在這裡，當你就自己開始都心力交瘁，對影響你自己。有一個例子，就可能有一個台灣病人來的，他是入了院，入了公立醫院，然後就選了私家，因為他有肺部感染，肺炎。跟住醫好咗啦，但係佢係帕金遜病，咁佢就好嚴重噶啦，即係咩都係要人去幫助啊，喺嗰度喺個屋企度，唔係咁認到人啊，食嘢又唔係咁食到啊嗰啲咁。咁跟住佢嗰個女咧就想，即係佢做醫生角度，跟住我哋就係即係比較 conservative 啲啦，保守治療啲啦。佢肺炎，咁我哋咪俾抗生素佢啦。咁佢食唔到嘢嘅，咁一開頭嘅時候可能入院頭嗰幾日就俾啲插條管俾佢喂啊。咁可能一個禮拜之後就要掹噶啦嘛，即係唔可以長時間咁樣喂噶嘛。但係咁我個女就擔心啊，夠唔夠佢夠唔夠水飲啊？佢會唔會夠營養啊？即係好多好多問題，即係驚個爸爸係唔夠嘢食啊。跟住要。我哋要好耐心地同佢講，因為佢其實嗰個病人都九十幾噶啦，即係耐心同佢講，其實呢個係呢個 natural 啦， 即係呢個小小朋友，即係呢個生命就係咁樣噶嘛。
2: 嗯，
3: 即係冇人可以長命百，即係長命百歲都有，但係冇人你哋唔會永生，唔會 live forever 噶嘛。
2: 嗯，
3: 即係要即係假如佢唔想食嘢，咁我哋唔會逼佢食嘢噶嘛。
2: 嗯，
3: 咁但係佢個在於女個角度就話哦。佢唔食嘢，但係你都要俾嘢佢食噶嘛，要營養噶嘛。咁在於醫生角度就係唔係喎，佢肚餓，咁佢要食噶嘛？呢個真係一個好自然地老去或者離開嗰個過程嚟噶嘛。即係個小，即係嗰個仔女就接受唔到咯。跟住令到自己就好辛苦咯。
2: 係，
3: 跟住就每日去照顧佢啊。令到自己身心疲累咯，我覺得呢樣係要注意一下嘅。
2: 係，因為其實如果唔係，即係照顧者其實自己本身都好辛苦。
3: 都好辛苦㗎，係啊，所以你要可能有時候你唔一定話咩都唔照顧嘅，其實可能你真係可能諗下去老人院，有啲護士可以幫輕下你。起碼你唔使同佢沖涼啊，起碼你知道夜晚嘅時候有人睇住佢啊，咁你咪一日每日過去睇佢幾個鐘，又係嗰句 quality of life，即係你要開心，你都唔想係最尾即係臨過身嗰時候嗰個 image 係好痛苦噶嘛，即係你係 spend the quality of time 同個病人咯，
2: 咁譬如話即係如果一個人啦，發現自己開始有依個記憶問題，但又唔想面對，咁你會建議佢點做咧？
3: 認知障礙咧，記憶嘅問題又話好多種啦。
2: 係。
3: 咁佢又唔一定係腦退化嘅。咁其實仲有其他嘢咧，亦都要考慮，例如你嗰個有冇其他病去影響到你個腦嘅功能？腦當然啦，你個腦退化，咁個腦功能衰退，咁有時候可能你 ，for example 嗰個例子就係你有睡眠窒息嘅，你諗下你睡眠窒息嘅時候，你瞓八個鐘一晚，咁你八個鐘都係唔夠氧氣啊，或者太多二氧化碳喺個身體入邊，咁當然你個腦就唔會咁function得咁好啦，咁所以你有時候你諗啊，會唔會有其他問題咧？咁就睇醫生啦，但醫生你唔想睇醫生嘅時候，可能你注意一下，哦，我瞓得好唔好啊？或者你個心情好唔好啊？即係有時候有啲人有啲抑鬱啊，啲緊張啊，同一時間你因為抑鬱緊張，亦都會影響你個腦嘅功能，所以呢啲你都要諗下。最緊要係嗰句開心，係啦。咁你當你越諗越唔開心，越諗越擔心嘅時候，呢個係一個好。bad cycle 嚟嘅，一個惡性循環嚟嘅，所以係唔好諗咁多，真係。我有時候咪有時候成日都同病人講嘅，留翻你唔好做醫生做嘅嘢，你留翻俾啲專業嘅做，或者我哋係訓練去做呢樣嘢，去 make 個 diagnosis 去診斷噶嘛。其實都幾多人因為，哎呀，我係咪有老人痴呆咧？咁啊上網 Google 下。跟住當然咧 ，Google 就寫好多好差嘅嘢，跟住就哎呀，越嚟越麻煩，即係嗰啲越嚟越緊張，跟住個 bad cycle 就越嚟越惡性循環咯。所以就唔建議 Doctor Google， 千祈唔好。注意下飲食，注意下健康，做運動，瞓覺瞓好啲，唔好食煙。飲酒飲少啲，係啦，
2: 即係有時踏入咗中年咯，踏入中年咁，即係好多嘢都應該要開始要注意下，即係唔好太過放任。
3: 係啊，唔可以太過任性。
2: 唔可以太任性。
3: 係，真係有個好嘅 GP 係好重要嘅，因為佢哋可以真係驗下淤血啊，佢哋可以幫你 pick up 有乜嘢。預防到，即係可能 pick up 到，咪早啲預防咯。
2: 所以其實有些人都會去定期驗身的，其實，因為 其實我而家先發覺，原來係即係有啲香港嘅朋友，其實佢哋唔冇呢個習慣嘅喎。
3: 睇啊，
2: 就算
3: 係
2: 中年或者
3: 係
2: 乜嘢，佢都
3: 冇。我覺得兩個極端。我喺香港住嘅朋友咧，佢哋就每年驗身嘅，因為佢哋有保險啊嘛。
2: 啊，佢哋即係買咗保險，
3: 買咗保險唔用又好似好嘥咁啊。跟住澳洲咧，嗰班香港朋友咧。又不是喎，好似你咁講，又
2: 唔
3: 係，
2: 因為我啱相反，
3: 啱啱相反喎。但雖然呢邊又唔係咁貴，驗下血嗰啲咁，係
2: 咯。
3: 但係唔知啊，
2: 因為你有咩啲 care 嗰啲咁，係
3: 啊，睇下你驗乜嘢啦。咁有時候你 GP 驗咗都係驗啲最基本嗰啲嘢啦，膽固醇啊、血糖啊嗰啲咁啦。咁當然你膽固醇高嘅時候，咁可能要注意一下飲食啊，食下膽固醇藥啊嗰啲咁咯。其實都係需要嘅。當你人踏入中年，就要注意下身體。係啊。
2: OK， 好。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最後有啲咩想同我哋心機旁邊嘅聽眾講啊？
3: 不要擔心太多，有些病呢就是要來就要來，真的沒得醫的，那你都沒有辦法，你不是你做了什麼而令到你有這隻病，所以不用太擔心，慢慢享受生活，最重要開心。
2: 好啦，我們送上最後一首歌給大家聽啦，那這首呢就是叫做《夢裡知多少》，那其實一首普通話的歌嚟嘅，咁啊係一班歌手唱，幾有趣嘅呢首歌歌詞。咁其實佢就係話即係當父母老咗嘅時候咧，即係可能父母唔記得你哋啦，咁但係你哋千祈唔好唔記得佢哋嘅。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啊下個星期咧喺10:00星期日早晨再同大家喺空氣中傾偈啦，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 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各位长者朋友，近年来电话、网络诈骗、钓鱼邮件以及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当您收到陌生来电要求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点击不明链接时，请先停一停、想一想，切勿心急行动。遇到声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快递公司的信息，务必先核实真伪。国泰会提醒您留意、停止、警觉、保护。 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国泰会在星期三跟星期四设有电话热线 0490-382-752 0490-382-752， 请听您的经历，并为您提供支持。本录音讯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电台赞助。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Listening to th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一首是布袋戏的故乡，收录在董事长乐团的专辑。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以后我回来之前，我都会先寄一只水果回来给你。
3: 这首歌是 Paisei 少年 Sorry Youth， 他的歌名我试试看，我够那几时间，应该就是我若有多一点时间的意思。

0: 我已经在这里等了20年了，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就退不下去了。难道你想下船呀？
1: 这一部交锋呢，它其实有点像是间谍情报片这样子，就是讲的是中国跟台湾的部分。如果你喜欢这种它不像之前你看《无间道》那一种哦，《无间道》那种你还猜得出来。不得不说，这部片子呢，它拍的挺写实，我觉得有一些可能军事相关的人呢看了就要跳脚了。9月6号就上演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走开！我让你杀！
3: 你俩不要躲大炮，你给爸爸照。
2: 好呀，你们大家拼了讲啊！你就是。
3: 人多欺负人少啊！
2: 我来跟你交代，你是在插什么嘴啊？想问我什么？你做什么？还是会大哥？
3: 我说不是，你信吗？
2: 你以前一个人住着，
3: 还有两个兄弟，一个我结拜大哥，一个堂弟。

0: 林靖伟要不要跟我们合作？有钱哦，
1: 大家一起赚啊！
2: 忘了雷哥怎么教训你们的吗？
3: 都是给你放的吗？我的坚持你不懂吗？
4: 真的是条狗哎！
1: 阿姨一辈子不碰，吃什么？
2: 规矩就是规矩，我们果糖一辈子不会碰。
5: 阿内就拍谁了？
2: 人，我今天一定要带走。我要被安诺，气垮吗呀？
0: 但林靖伟却是个麻烦，就用林少章他的好色，把他那两兄弟拖进地狱。
6: 我这里有好东西，保证让你忘记所有烦恼，人生快乐最重要。
7: 安哥啦，
0: 你他妈到底有没有脑子啊？就让我上班的思考。
3: 我他妈没有爱到你。
8: 这就是你生活吗？
2: 大哥，我想把阿章送走。
9: 早该这么做。
0: 我今天来哦，带点小礼物给雷哥。
1: 雷哥，
0: 想请你帮个小忙啊。

电影线上的最后一部《围城兄弟》最终预告。刚刚他的国语跟台语，我觉得我们听得都非常的清楚。他有一点 manga 的那种，可是他是更年轻辈的这样子。他有一点那个古惑仔，可是等于说他又是，如果你要以移民来讲的话呢，移民第一代、第二代，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第三代跟第四代的那一种，等于说以前传统的黑帮到了后面呢。有时候你不太清楚你为什么要加入他们，到底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义气，还是为了生活，还是只是想要在青春当中为自己不留白，但是你选了一个我们一般不希望你碰的路线呢？那这一部《围城兄弟》2026年10月9号一起进城。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打钢结构带艺无艺术。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最近头家学得我真认真，要安排时间和我甲大家分享我敬业的精神。对啦，今仔日咱要讲的主题就是顶真。顶真汉字写作顶真，罗马字写作德应顶，知音真顶第二条，真第一条。顶真是咧形容人做代志真用心，很有顶达，代志若交予伊，务必会办甲真舒适。做头家上介意请这款员工，亲像我就是一个顶真的员工。做一个顶真的电梯小姐，唔那饲电梯娘，佮兼爱顾人客安全。有一届电梯熊熊失电，一个人客惊到，血糖降低，头晕目暗。好佳在我身躯顶有扎糖啊，随后伊食了，伊才无昏倒。人讲一好佮一歹，虽讲做工课时，大家拢学得我真认真，不过私底下嘛是有人嫌我做人孤孤水水。甲我做代志晦气晦达，讲我鸟毛、古毛，意思是嫌人伫一寡小块代志顶面伤坚持。我应该是无安尼啦。甲顶真意思倒并的词有马马虎虎、凊彩、啰嗦等等，都是咧讲你啦。小弟讲，做人要认真，做事要顶真。一个劝人，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只要用心，就会有圆满的结果。得下得下，搁有一句小弟讲，张弛无蚀本，意思是咱啊自头到尾用顶真细腻的态度做代志，一届就加做好势，就免烦恼后摆出差错。你的嘴暗呢？丢顶真，晦气晦达，古毛马马虎虎，凊彩。做人要认真，做事要顶真。张弛无蚀本，人生有时顶真，有时嘛爱放好人，才会轻松阁快乐。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

0: 大江公鸡骨带义务艺术。大江鸡骨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艺术。今天要小解的艺术是咱辛苦的部位当中，最直接让人提出来讲的，就是脚床。脚床汉字写作脚床，罗马字写作科阿卡斯恩床。脚甲床拢是第一条，脚床就是腰和大腿中央的部位，伫身躯的后壁面。脚床迄两块肥肥软软的肉叫做脚床骨，摆下的所在叫做脚床口，也是本口。在日常生活当中，脚床常在摕来做转椅使用，亲像替人擦脚床。其实不是真正摕卫生纸去甲人擦，是咧讲替人处理遐个人做袂了的工课，也是进前做歹代志产生的效果。啊，若当脚床是讲一个人去亲戚朋友处理，一开讲落去就袂给你时间，唔知通转去啊。你哪会遐尼当脚床哈？是去人家都唔知影通转来，即马几点啊？好头好面臭脚床，是咧讲卖物件的人调工温换其中暖气、害气的部分，敢若强调好的部分来变消费价位，卖使形容人做诶代志外表看起来真水气，真足甲看才发现有真济问题。家己做医生，脚床暖一边，本底是讲医生要甲患者看病，却连家己的病嘛治袂好，互人无法度信任。用伫其他所在，就是咧讲人有嘴讲别人，却无嘴讲家己。喂，我生，你是唔知影遮袂当食物件，实在是互你气死咧！溜。脚床、脚床配、本口、七脚床、长脚床、好头好面臭脚床、家己做医生，脚床暖一边。李医师关心你的健康甲病痛，爱啉茶、青菜、果子嘛爱食，逐天固定时间去便所区，保护你的脚床。今天的大江一句就讲到这，若有秘诀的问题，请卡空八空空空八饭空菜头，空八空空空八饭空菜头，咱后摆再会。
1: 大江一句，感谢你的收听。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1.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做到了。哎，要等一下吃什么？
1: 还是吃青菜？
0: 好啊，去你家吃青菜啊。
1: 年后餐啊。
0: 哎，对，我突然想吃你爸的炸鸡腿。
1: 好啊，那吃我爸的炸鸡腿。
0: 好，走。